0: 我
1: 回家娘我做我娘我弄错别人回家了那不然我要听回家我跑我去咱们别卡上了哎呀国民的眼睛哎呀空兵的眼空我眼空眼看见没什么眼突然没混用基地办法的三国不解开哎呀还是帮给大家看起来我这是什么哎呀国民的眼睛你们的眼红哎呀你们的眼睛
2: 我不然不再不然再发呀哎呀我不然没发

追呀呀拍呀唱的水呀过我娘们我娘们我在你把什么跑马车那边那边全面怀疑你要不我娘们呀你要不听哎娘们呀那么哎我娘们我娘不方便呀光复来我死呀你呀呀你要娘们呢我娘们呢我娘们呢我娘们呢我娘们呢

娘娘，我把书念啥书分身妈他们书的意义要那么远和你们的关系还要把糖把我吃了我还要买茶阿飞一通阿妈出言不让你要把糖把要把糖把也利用我把劝说那就我弟弟说白也不生气

现在俺拿着咱们的小软件前面快跑，那么你苏菲人问你们咱们快问一下耶稣，哎你那个房子让我不死吗，你不死吗，那么说吗，你那么讲吗，不能

是说来阳光枪说阳光龙三不零年来越南的车来的阳光龙也令人们来上手那不是阳光比较深夜来的时候那都是我发生的小公司啊也被他们为阳光阿爸君来不及结束阿爸发现我阿吹你来过阳光红迷路那也蛮小气啊太阳小气你阿们你被你也怕我坚持那么你的配呢三门的月亮你的手的另一部分那你们没有三门说也你们被你的手也三门的月亮你的手也无爱两部分那你们没有三门说也你们被你的手也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变成不变的牛我变成不变的牛我变成不变的牛我变